0: 的爸爸妈妈没有了呢。
1: 俺家都当干么的？俺们小王八，来给咱们老王八。啊，给你讲给谁干的啦？给小王八吃干，给小王八吃干。
0: 多巴巴卡达巴罗达雷昂达雷吉吉昂不在话达雷昂比林巴丹丹高昂格雷昂阿杜阿杜阿杜阿杜
1: 阿杜阿Anto lah utak mancia josia wang baca ka wang kang laki-laki hingga bulia panah

0: 着得意，
1: 不是得意吗？
0: 啊，
1: 都都那天呢，不敢养活了我。
0: 那蛮牛肉巴拉比不西呀。
1: 打打电话的猫在你那得。
0: 哎呀啦，打皮蛋蛋是土不裂的。
1: 一出来那打的比挺低。
2: 有人问的，一出就。
1: 哎呀啦，那打的不当的不当，卡巴。